爸不不，哎，不然把艰难拖回来呀，不然把什么做，他来做爸爸去了，人家姑娘偏偏拿光啊，完做出个了命啊，不然人家姑娘偏偏拿光啊，别说非得打扮了做的了没，哎，忙活忙点。